0: 非常吗？
1: 非常吗？大开。
0: 有没有人让我关于上课呀？
1: 你好啊。继续开。谁谁？
0: 谁谁？
1: The call is someone from over 7
0: over 5.

的心就是亲爱的对爱的对。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我一